0: 个茫茫人来在海刚子要我头上也要发走。啊对对，这个君子他姓什么叫什么呀？
1: 嗯，他么
0: 那
1: 太监。
0: 他么姓姜？
1: 哈，
0: 姓姜叫名字啊？
1: 介绍名字啊？这个名字我已经看了心里想，相府上上五个人五百个人写的，今天第一个谁敢送来妹妹？
0: 那。

分之四句，我刚居住了口门里向，离他兄妹十岁，但现在为分房头在写。哎呀，你哪晓得的这个相思情？脑袋想起来着，记得当初那楼阁前浪向，我一手在打死我真，你夫人说不肯。那么我当时是有一种想法，阿伟得的屋里向女子高三丈。哎呀，后来那年那些门里的呀，一声不，看上去很是出头，站子规矩，

上去的和和尚对了吗？没听上去，相机本来是妹子呀，哪叫做亲妹子叫？自己呀，什么叫做亲妹子呀？哎呀，王子妹子马上亲你，刚不就听到？那。

0: 为是了虎头山浪向，蒋大刀往见侬三三，见得后满里人的，今朝带你一来早，不养侬少，不理见人之志，带着雷浪向去，给总虎头跟你雷出来的，我还有哪位人家？嗯，
1: 弟妹，许的许次相称，为是见侬几句嘛？
2: 哎呀，我见了你几句，你是我的三三，见了你三三。也是我的姐姐。嗯，这样吧，